0: 怎么室外室内都得一起下了吗？因为刚听到周杰伦唱听见下雨的声音。
1: 八点好像哎还有吗、啊、下雨的歌
0: 没有，有风的歌，没 没有雨的歌了。
1: 风大雨大的一天多的、
0: 嗯、
1: 他的手机号，然后有朋友说他会把 MBTI 也放在里面、
0: 哦、
1: 然后他还有甚至图片的备注也在里面、
0: 嗯、
1: 你现在如果就是你加了一个对方好友不久的时候，他会给你发来一个什么照片、
0: 嗯、
1: 他那上面会自动显示说把什么什么这张图片添加到备注吗，或者这样的、
0: 嗯、
1: 或者他发来一个什么字添加到备注吗，就有的时候那个字还挺离谱的，他问你要不要添加到备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说嗯，
0: 我也出现过这种。但是你不添加备注，有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忘了添加这个人、
1: 嗯、
0: 然后当他发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说 这谁呀、啊、
1: 谁呀、啊、这是点开看俩人的聊天记录。
0: 这种时候我就有强迫症，因为我就看、哎，点开以后也没有备注、
1: 嗯、
0: 就是在那个资料里面信息里面详细的好像也没有、
1: 嗯、
0: 我就立刻点开那个对话框看我跟他就聊过什么、
1: 嗯、
0: 有一些呢是人家跟你有介绍过但我是忘了弄上来，我就立刻在当下把它全部都弄好，有一些是连聊天都没有的，我在想这到底是什么
1: 是谁，
0: 然后就只能看到他是几年几月份添加的你，对吧、
1: 哦、看你们俩聊天记录是吧，
0: 然后你还能看得出来是他跟你发送的好友请求、哦、还是我跟他发送的好友请求，
1: 想起来了吗，最后也想不起来，
0: 有些还真是想不起来。要特别是如果你没有备注，然后这个人头像名字都换了，
1: 嗯，
0: 你就算点进那个框，然后我看有的时候看内容你也看不出来他到底是谁，
1: 很绝望了那
0: 时候。对，我那时候就会非常难受。我其他方面都还好，真这个方面就稍微有点强迫。你看这个风景他说，我爸妈从来都不加我的备注，所以我一改名字他们就把我骂一顿。嫌烦是吗？

0: 就是雨天太好睡了今天。
1: 哎呀，既然你看刚刚是哪个朋友在我们抖音里边说完了天塌了睡过了，他说下雨天太好睡了吧，一觉醒来这点了。
0: 我一看7:46还有点转环的余地，说着说着应该还能赶上。
1: 下雨天真的很适合睡觉，就你看外边的天儿，你都觉得看着看着看着你眼睛就闭上了。
0: 关键是下雨的时候，如果它这个雨滴就是真的，我觉得大雨暴雨什么的确实不太适合睡觉。如果它那种中雨，就是它持续有那种白噪音的话，就是天然的白噪音，真的会影响你的这个脑电波脑磁场。
1: 真的。

0: 个天啊，我们刚刚不是来看了这天气情况，说是对江苏省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持续到13号。
1: 对，13号对，反正这周应该是有6天左右，最多有6天呢。
0: 而且这一周就是看了，我看周末的时候朋友发了那天气预报说，咵全是雨，没有一天是不下雨的。行，
1: 但是就是你看那个
0: 后发了，马上要。
1: 木耳啊，
0: 还有鲜木耳呢，得
1: 给我加点那个小米辣，
0: 凉拌醋拌，
1: 哎，香菜根儿给我往里切一点，
0: 行，又聊吃，
1: 行，
0: 又聊吃，
1: 你不然聊什么？你能醒呢？没招了。只能是饿一饿，
0: 所以这周大家还是要这个多多的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真的，
1: 我真
0: 没办法了。
1: 哎，你洗车了吗？那天
0: 哦，没有，
1: 还好没有。
0: 那天我确实是本来是硬着头皮，我想说下雨就下吧。
1: 他那天说他要洗车，我说你疯啊！
0: 对，我是说是因为我的那个车里边，我是觉得想要那个一下，外边淋就淋吧。后来也确实
1: 想了一想，算了。

0: 缓一缓。
1: 确实还是有点懒。就是没就没就没写了、嗯、然后到今天再也没有停过了。但是这天啊确实那天我开着车，因为后来不是换新能源了吗、
0: 啊、对，
1: 风雨之中新能源的汽车车主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嗯、你根据车辆状态还有需要行驶的里程，你要提前安排好你的行驶路线和充电的位置啊。
0: 本来想去充个电来着，后来我发现离我最近的几个庄都是在地上的，就是地面的、
1: 嗯、
0: 我一看那个雨其实昨天一阵一阵的下，我说算了吧，这时候还是不要在地上的庄充电了、嗯、还是找点地下的庄去充吧。
1: 也、哎、包括跟那个传统燃油车不一样，就是新能源汽车它通常是比较高的动力响应和那个扭矩输出的，所以起步的时候呢比这燃油车要更迅猛一些、嗯、那么这种动力特性可能会容易导致你起步的时候车辆急剧加速啊，就会造成这个失控、哎、也得关注一下，包括他把这个动力电池总成融合到了这个车身底盘，而且位置比较突出，所以是比较容易发生这个碰撞受损的。车底部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在经过非正常道路的时候，一旦这个底盘发生碰撞，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啊，特别是甚至会有这个起火，危及你的人身安全。这下雨天更要注意一下，包括你在操作很多信息需要在大屏幕上面来显示的，那么你在行驶过程当中，你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这些都是要关注一下。
0: 这个时候就麻烦麻烦你的车机、
1: 嗯
0: 啊、就是该叫它出来的时候你就叫一叫它、嗯、如果非得在行驶过程当中有点什么操作的话、
1: 嗯、是
0: 该
1: 包括用这个语音控制，然后或者是停车来操作这大屏、都是要注意一下的，下雨天更要注意在这样的台风天气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0: 早，我是南一。
1: 你看这个妖精假睫毛说无所谓啊，没睡过的反正也堵在路上了。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弟妹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4: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5: 是从树上摘下来，
6: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7: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敲扔。
8: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9: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0: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来了呢。
11: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0: 不挑食，
11: 每一份饭都吃完，
1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4: 爷爷、
10: 同学、
15: 大姨、
16: 奶奶、
17: 小姨、
18: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9: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0: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歪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熟悉。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南一。
0: 今天早上我们来聊关于添加备注这件事儿，你给别人的备注会因为关系程度不同而改变吗？有没有统一的格式？大家我看到其实都是要给自己就是属于一目了然的那种。
1: 对，而且有些人添加的备注的内容，如我们今天都没有想到，但是觉得这一建议很好，哎，可以采纳一下。

0: 包括你看暖暖说我的好友备注是已有同名，哦，他属于那种比如有同名的，
1: 嗯，
0: 会加姓氏，就是自己他姓什么，
1: 嗯，
0: 但我一般我姓氏都会加，就比如说我的那个，哎，我现在就想啊，我的那个通讯录里面有两个有兰达。
1: 哦，就是比如说尤兰达林或者尤兰达李，你会在后面加一个他们的姓。
0: 不

这是陈静飞的歌，叫做《美丽场》。这个其实是他当时给力士这个品牌创的一个歌，就是展开说，美丽场就是美丽的磁场，就是当你好的时候，更多的人会靠近你。在讲这件事情。上午的10:0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今天的话题刚刚已经给大家说了一点点了，就说你喝醉了做过什么搞笑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聊这个？之前有条新闻，估计很多人都刷到了，说在湖北的十堰有一个喝醉了的乘客打车，9.9块的车费，他可能迷迷糊糊的就输了199,395元，将近20万块钱。幸亏这哥们儿啊，就是糊涂的同时的哥不糊涂，他很清醒，报警退还了，还免了那个9.9块的打车费啊。网友还总结了一下，说喝醉的人花钱全靠手感，下手比土豪还阔气。所以今天我就想问问大家，你喝醉了都做过什么搞笑的事情。这个话题其实也源于我和我的这个在视频端聊天的朋友们，像视频端当中，哎，我点名了，朋友们Grace 啊，Hiss 呀，就是大家都是，还有这个以时攻读，都是平时没事呢就想微醺一下的，我也如此，所以可能你会认识一些喜欢小酌的朋友们，这就避免不了一些比如说喝醉之后出现的搞笑的事情。大家如果感兴趣这个话题，可以通过两个平台来跟我们聊。第一个平台在广播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随时聊天就可以了。第二种方式特别简单，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实时直播间的画面了，在上面大家可以跟我热聊大聊。10:07，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王以太和法老的歌，叫做悬崖华尔兹。

这张碧晨的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虽然有的时候呢，人生的目的就是应该有无所谓的目的地，让自己心呢更加的放开一点，去接受一些新鲜事物，但有些事情不能无所谓，比如说护肤这件事儿啊，就是一定要选择大家公知公认的比较靠谱的牌子，让你的皮肤呢能够完全维稳啊。给大家推荐 SK2 小熊爱心礼盒，这可是高端护肤的国民大牌了，很多的明星或者是美容的编辑或者是网红常年都种草这个高端护肤大牌，他们家的核心成分叫 Pitera。 这是什么东西呢？刚刚我在这个准备这个稿子的时候，我还跟视频端的朋友聊天，我说 Pitera 这个词华面霜一站式配齐，新手也不用纠结搭配的这个问题了。那专柜一套 SK2 的护肤套装，平时你去看肯定是要一两千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到手只需要599元，全套品牌礼盒是配齐的，但是我们是限量的，只有200份，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之后就不补了，所以大家赶快去抢。怎么抢呢？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四个字小熊礼盒，一定回复对啊，千万不要回复什么 SK2 什么之类的其他的，只回复小熊礼盒四个字就能抢了，添加微信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上午10: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马上继续要跟你分享到的歌来自周汤豪，骂醒我。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8月15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鱼鳞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坪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仅699元每人。报名13739198016。
11: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赵露思，别装了。别装了不是指责啊，就说你这个人很装，阴阳你，不是的，他是希望你能够平易近人的唤醒自己的理智，在爱情里边不要委曲求全，他在唱这个事情。10:4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吧。今天的话题想问问大家，你喝醉了做过什么有趣的事儿？大家可以在两个平台跟我们聊天，一个平台呢是大蓝鲸客户端，一个平台呢是我们的视频号，欢迎热血青年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啊。今天的这个话题，5627说我大学室友喝醉了，抱着宿舍楼下的电线。

0: 八月的雨从来都不讲道理，它来得轰轰烈烈，走得干干净净，像极了青春里那些没有结果却倾尽所有的试探。别躲雨了，把音量放大，让我们回到那个挥舞荧光棒的看台，重新淋一场青春的暴雨。
1: 青春的暴雨，
0: 八月特辑，青春的雨。
2: 你好，我是吴俊鹏。夏末的沉闷需要一场彻底的释放，站在人群中央，跟着节奏彻底沉沦。新裤子用最具感染力的复古拍子，为这场八月的雨中狂欢画上了最热闹的句号。这首歌由彭磊包办词曲，复古合成器的音色与极具推进感的古典交织，简短直接的旋律架构营造出强大的现场感染力，能够瞬间打破听觉的沉闷。用舞蹈释放压力，用欢呼打破孤独，把所有的烦恼都抛进八月的狂欢雨里。在这场音乐的暴雨中，我们都是永不散场的少年。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喝多了也会给自己喜欢的人打电话什么的，大家就是稍微控制一下自己啊，或者你喝酒之前你换一个你的手机屏保，就几个大字在上面，喝完别打电话，提醒一下自己。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是2011年的版本，然后2024年的时候呢，苏打绿和舒米恩一起合作了再版的《你在烦恼什么》。其实很简单，你如果你最早的一个版本听过，你应该大概知道这首歌大概在各种角度、各种表情，从晚上11点拍到了凌晨3点。 有一张照片，我对着镜头竖大拇指配文是，今天我真好看。那个时候可能你真的很好看，就是面色也红润是吧，光也是五颜六色的，确实能够把你烘托出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话题，说说看你喝醉了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做过。大蓝鲸客户端可以找到我的名字笑飞，就能看到直播帖了。视频号互动更简单，你可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就能够 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直接留言。这是李荣浩的歌，张嘉明和婉君。

0: 守法才安全。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这首歌来自 Eric 周兴哲，几乎是爱情。星期一中午的12:21来到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怡爽。今天说到这个拼豆啊，也是映衬着刚刚这首歌，要不能问大家有没有爱人了，有没有爱上拼豆啊，有没有染上拼豆啊？你说这个拼豆为什么？

买这个英伦的轻奢腕表，放心的来薅羊毛。选腕表呢，光看品牌还不够，细节和硬件同样重要。搭载进口的石英机械，走时精准，免上发条，矿物玻璃表镜，非常的。

0: 1373919801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圆梦，祝他圆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开始尝试拼豆。我觉得拼豆为什么这么火呢？有很多的这个玩家很卷，这个店家很卷，各种进阶的玩法。拼豆到底是什么？你的理解是解压神器，或者是社交货币？有人说是情绪出口，都对啊，都对。我觉得你在拼豆的过程当中，可以不用赶时间，可以把一个几个小时的成果留给自己。你可以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颗豆子放在它该在的位置上，对吧？各种颜色把它摆好，然后一点点的变成你想要的样子。这种付出就有回报的确定感很珍贵啊。那今天的乐享派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代班主持人尹爽，我们明天中午乐享派见，然后今天晚上7点到9点的打歌新生派也可以继续再见啊。接下来送到的歌曲来自 JAM 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拼豆的世界找到真正的快乐。我是尹爽，我们晚上7点再见了。

这是陈立农的歌，叫《不散》。电影有的时候总会结束，人也总会走，会擦肩而过，会远离你。但这首歌呢，就是想唱那种不想散场的人，就希望哪怕人群当中全都远离你了，依然有一个人默默的在等你，在陪你消化一些情绪。下午的3:0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欢迎大家在听歌的同时来和我们的互动话题。

0: 月藏着浪漫气息，我们不聊单身经济学，只放双人 BGM， 戴上耳机和他共享一条音轨，或者和未来的他提前预习甜蜜夏日的情话，
1: 陪你听见爱。夏日的情话，你好，我是那一。2025年歌手的舞台上，单依纯邀请了前辈王力宏助阵自己的歌王战，两个人出乎意料地带来了落叶归根的合作。不久之后，王力宏的演唱会上，二人梅开二度合作了爱错。如果第一次的合作舞台是因为竞技的原因不够松弛，那第二次的爱错才完全展现了他们惊为天人的机能。变幻的拍数，精妙的和声，像是法拉利的引擎轰鸣撞上新能源的静谧推进。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是曾经来过我们Middle音乐节的许魏洲的歌，叫做 Everything About You， 不是一部分，是全部，就唱到爱一个人到极致，你的所有都是他的，他的所有都是你的，那种所谓占有的状态吧。下午的3点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带给你的歌来自薛凯琪，这是他翻唱。 邓丽君的甜蜜蜜，他没有完全的去吸收原版的那种很甜美的状态，他唱了另外一种甜蜜，就带着岁月的痕迹，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甜蜜蜜。

0: 江苏音乐广播 V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先跟大家说一声注意安全啊！现在这个是白海豚是吧？
2: 对，
1: 哎，白海豚有点东西啊，就是一路走过来能看到很多那个枯枝落叶被打掉。
2: 对，反正就是在南京的话，这边感觉雨还是蛮大的，然后风也是蛮大。今天上午我出门的时候，那伞差点都吹到马路上去了。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这来自 Life Always 啊，
2: 这往生乐队 You。
1: This place before

0: 当中来留言打卡签啊，大蓝鲸就是找到867的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的话题帖。
1: 另外各位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就会看到此时此刻耳机分你一半视频端的直播啦。
0: 然后大家可以先到视频里看一看啊，海马在这个周末换了一个造型，他非常像怪奇物语里面的角色 威尔啊。对，如果稍微这个着装再换一换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很有活，以后都是就我跟你跟两个年代的人。
1: 哎，我就是我的
0: 老照片里走出来，
1: 我剪完头发以后，我身边的兄弟啊，就为了讨好我，为了让我开心，他说小哈你好，
0: 嗯，
1: 乔治哈里森啊，哈里森，
0: 哈里森，
1: 一转头忙的时候一转头旁边发现坐了一个小乔治哈里森。
0: 没有，我跟一只歌仔的这个说法有点像，往旁边一看又来了个彭磊。确实是的，我在阿那亚碰到他很像很像，但你这个头发剪得比他精致一点。你这个表情我跟你讲，他的粉丝看到不开心。我们先听歌啊，来视频号里面看看啊，来自红佩瑜
1: 无惯例的早晨。

0: 对，刚刚听完这首歌曲，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熟悉啊。
1: 对，其实那个歌叫《太阳与
0: 太阳地球》啊。然后我从来不叫那个叔叔说什么史叔叔，我不说，我说狗蛋叔叔，
1: 狗蛋叔叔。然后就会家长就会说，哎，不许这样子，是不是？

0: 去会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可以进到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节目群，也是我们的基友互助群，然后在节目没有在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啊之类的，
1: 嗯，
0: 发表你的观点，
1: 我们先听歌。

0: 91.1。我们先回来读一下大蓝鲸的留言啊，看到肥羊来了。他说我本身的微信好友是很少的，大多数备注呢我都没动过，加的时候呢就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只有特别在意的我才会加备注，比如说会备注上他的名字外加他的生日啊，这个点很好。他说备注名称我觉得可以表达远近清楚，你想说啥？
1: 就是我突然想到备注生日这个词，然后这个事儿啊，还是我那个高中同学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女生啊，她说就马上，因为我们当时高三的时候马上要毕业了哈。他就给我一个建议，因为我当时同桌是个女生，他说哎呀小马呀，他说你以后啊你加了一个新朋友啊，一定把他那个生日备注到后面，你可以有习惯性的这样去做，到了大学以后你会感谢我的。
0: 所以我明天其实都写到稿子里，就是我特别能感受到，就我们这一代人，就是90后或者95年左右的人，完整的体会过了一遍咱们的这个大环境啊，社会从人情社会慢慢的走向后来的搭子文化和那种小圈找小圈，到现在的这种叫做有点像原子化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真的很像。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听到有人备注生日真的是一个还蛮 old school， 就有点像你的发型一样的那种感觉。其实现在大家都没有在太 care 这个事情，
1: 但是真的不错啊，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喜欢一个女生，我好不容易要到她的微信，
0: 哦，
1: 对吧，我备注个生日，
0: 你这求偶
1: 我就不会忘啊，对不对？
0: 那肯定的，你这是

0: 做的事情统一化，是你整个的人的一个角色统一化了以后，我是觉得会给自己带来了很多轻松。
1: 是、所以我是很认可你说这个话的，所以我现在才开始就是把这件事情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我原来工作超过10年时间，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提过来其实也是想跟大家拉近关系。可能大家也会觉得啊，是吗？我觉得你跟我们一直很好。是的，就是一直很好。我开始慢慢的，比如说在基友互助群里面，我说话的方式，我发的东西，那我就是我自己想要表达，就是我生活里的那个，
0: 对，就是
1: 老杨想跟你说的。
0: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不管是在节目当中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一体化，就是完全同质化的一些东西以后，我是觉得就会让我们做任何事情就舒服很多。就像很多音乐人他写歌，他歌里面写的那种样子，他就是生活中的样子，就跟五条人似的。
1: 对，看到咱们的这个好朋友啊，也是我们私下的好朋友阿怪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留言，他说他在工作当中是苹果老师，就是他的教孩子的时候，然后生活当中是阿怪。其实我觉得可以在你以后比如工作的时候慢慢的去统一这个事儿。我觉得小马海马的这个想法我觉得挺好的，这样会让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束缚。但是我说实话，我给自己相当于给自己设置备注了，这个就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套了一个这样的壳子去隔绝，其实没有太必要，但是也有必要，因为它方便我隔绝情绪，能够让我在生活当中情绪非常的稳定，而且也不会带任何工作里面的情绪到我的生活当中，包括给我身边亲近的人。其实我说这个话其实也挺带那种感觉，挺带刺。其实就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在职业当中，我对于我们的听友，对于基友来说，我是完完全全的是非常非常的把大家当做朋友的。
0: 对，
1: 包括我在群里面聊天，有时候有一些听友他可能会讲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会切换回凯文，我会非常礼貌非常客气的去跟你用一些话语进行暗示。但其实我在生活当中，如果我是当老杨的话，我其实非常非常的那个
0: 我是感觉现在
1: 讲话，
0: 感觉现在叫你老杨，现在又有一种人夫感。
1: 老杨有人夫感，那叫我小杨嘛。小

力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

0: 元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几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风景。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啊，整点回来之后继续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通勤的时候。
2: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呢，今天我们关于聊备注这件事情啊，备注是不是代表远近亲疏，包括太在意备注是不是个好事儿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在 QA 之前，哎，我跟海马聊两句，你觉得太在意备注是个好事吗？
2: 不是个好事。
1: 不是个好事。
2: 对啊，因为你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了，这也间接的代表，而且太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的话，这件事本身它就是内耗的。

0: OK， 我们听完歌曲之后开始今天的这个读留言的这个环节啊。
1: 哎，
0: 看一下啊，第一条看看说啥了。凯文海马，我跟我对象吵架，我说这事儿跟上次不一样。哦，就论事儿的时候，他直接来一句：“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去年你也这么说的，怎么都你都这么说的。”我当时就懵了，就想知道他是不是专门有一个 Excel 表格，专门记录我犯过的错。他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应该他对象说的每一个点可能都能对应上。
1: 嗯嗯。
0: 然后我2023年忘记他生日的事儿，他现在都还在翻。二位哥，我想问一下，人的记忆是不是选择性储存的？好的事儿是一件记不住，我犯的错他是一条不落吗？
1: 哎呀，就是我是觉得吵架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男生，嗯，就不能一开始在你们吵架最凶的时候，如果你是想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老讲逻辑，你得先舒缓他的情绪，先安抚他，就是先认个错。
0: 对，
1: 哎，
0: 对，这个是海马的一个做法，但。

0: 应该也做到一些啊，你的对他好。
1: 就关于这个事儿，我是觉得身边还有一个很逆天的例子。
0: 嗯，什么例子？
1: 就怎么讲，就是他，我有个兄弟，他对象，他不是说翻，就是翻他们俩之间的旧账。
0: 嗯嗯嗯，
1: 是翻我这个兄弟之前的旧账，就跟前几任的旧账。
0: 前几任
1: 怎么讲？
0: 哇，这个太可怕了吧！
1: 这个女生说：“哎，我都没谈过几个男朋友，你凭什么之前谈那么多？
0: 哦，
1: 啊，你凭什么之前谈那么多？这么我真的是太委屈自己了。
0: 啊，这个三观我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我在广播现在开着广播节目呢，我只能说我难以苟同这个事情。
1: 对啊，
0: 对吧？这个是个人人生经历，你如果不太。你如果太介意的话，就不要开始这一段嘛。
1: 对啊，
0: 当然，我觉得他那个对象可能是跟他整活开玩笑的，不是真的介意，对吧？还是真介意？
1: 是真吵架，因为这个事情。
0: 哎呦，真是学生嘛，真讨厌，真烦人呢。那我觉得第一条这个留言你就这样子吧。嗯、你如果还想跟这个对象好好在一起的话，你们要沟通，沟通是最好的方法。所以你不喜欢他老翻你的旧账，2023年的事儿，2026年还要提。然后你也问问他，相应的你希望我做到一些什么？就是你往前。前进一步，他也往前进一步，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1: Yes，
0: 祝你这个生活愉快。第二个啊，是跟锻炼有关的。他说，我是在年初雄心壮志的办了张健身年卡，花了3K。哇，他说销售跟我说，哥，你坚持一年下来，腹肌8块不是梦。结果我一个月去了3次，然后这个哦，一月去了3次，2月去了0次，3月到现在都还没去过。我现在的腹肌不是8块，是一整块。你说我现在去健身房的话，教练会不会不认识我？还是说我直接换个教？哎呀，他这个是有点烦人，我跟你说，他这应该是过来纯聊天的。他说我是不是花了3000块钱买个心理安慰啊？我这个韭菜是不是当得不够彻底？你再多花一倍的钱也减不下来。
1: 你花10万你都减不下来。
0: 对，你也减不下来。你现在做最好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听着节目，如果你在听的话，你现在去爬楼梯。
1: 对啊，你光知道自己花钱了，然后你不去实现你花这个钱的价值。
0: 哎，你要说你这个第二位啊，如果这样的哥们是那个第一位的来问问题的那个哥们，我要有个像这样的对象，我也翻了旧账，太烦人了，实在是。你跟我说你花了多少钱，你办了多少卡，然后你又一次都没去过，然后问我是不是当了韭菜。你
1: 一起在剪头发之前，他下剪刀之前就跟他沟通清楚，
0: 嗯，
1: 他点头同意了。如果这个时候剪完头发再剪不好的话，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0: 对啊，毕竟我叫凯文嘛，跟托尼肯定是还是关系不错的。
1: 哎，
0: 就是我对美容美发也挺感兴趣的。其实对于理发师，对于发型师来说，面对这样的客人也是一种折磨。
1: 是啊，
0: 说句实话，我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听咱们节目的有这个从事美容美发行业的，当一个客人过来，他说他没想法，说随便，然后结束之后
1: 他又挑刺儿，
0: 哎，又挑刺儿，我跟你说多烦人啊！
1: 就
0: 所以你大胆的表达吧，拿出你的照片，你照片是不太好意思是吗？你是不是准备了张凌赫或者王鹤棣？没关系，你给他不会觉得你是王嘉尔的，你只是想剪一个王嘉尔的。
1: 我剪头发的时候，我还给他那个乔治哈里森呢。
0: 对呀，啊，你怕啥呢？你大胆一点哈，加油啊！我看一下啊，接下来这个私信不要都读，太烦了。哦，这一条说我妈每周给我打3次电话，每次开头都是没事，就是问你吃了没，然后聊2分钟就挂了。但是我总觉得妈妈有话要说，但只是不太好意思开口。上次我故意没挂电话，等了30秒，后来发现她果然憋不住了，说你什么时候回来相亲？你王阿姨给你介绍了一个。我说我妈这种欲言又止的打电话方式是不是全国统一的？请问二位有没有同样的经历？那我到底是该主动问她，还是等她憋不住再说呢？你这她已经憋不住，已经主动说了，那你要不要回去相亲吗？
1: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像我们长辈什么的没有什么欲言又止，但是我自己有一些欲言又止。
0: 我也是，我专门欲言又止。
1: 对，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我想买 PSP， 然后我就会在每天在我爸妈面前啊，在那转悠来转悠去，然后转悠来
0: 雇佣来雇佣去，
1: 就是观察他们生现在情绪怎么样，怎么样。等到正儿八经有一个契机去说了，但是我又说不出口。
0: 你觉得自己不配？
1: 哎，对，我觉得
0: 不知道该有什么由头去开，
1: 因为我当时成绩那么差，
0: 嗯，所以就拉完了。
1: 对，拉完了，期中考试考了60。
0: 其实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现在其实你跟你妈妈也一样，其实你也欲言又止，是不是这个相亲的事儿或者回家的事儿让你觉得有点头疼了？嗯，那我觉得你不妨可以做出改变，或者直接沟通，因为我觉得直接沟通其实没多大用，你不如做出改变，嗯，比如说你 自己谈个对象啊，或者是跟你妈妈说一下，其实你最近有在有相好了什么之类的，这样可以解决他的欲言又止啊。

0: 好事儿啊，这肯定是好事儿啊，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和这个理想的另一半。然后接下来再看啊，哦，这个是跟工作有关的，说我去年毕业啊，二位第一份工作当时是干两个月，我觉得这个得让你来回答，你有这方面经验，觉得自己没前途辞职了啊。然后第二份工作干了三个月，结果是跟自己领导合不来辞职了。第三份工作干了一坤月两个半月，说加班太多很累又辞职了。现在已经来到第四份工作干两个半月又想辞职了。我爸妈说我吃不了苦，我朋友说你有点矫情，但是我觉得每份工作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啊，要么就是报酬比较少，要么就是事儿多，要么就是领导难伺候。请问二位哥啊，是不是我的要求太高了，还是说现在的这个就业就是比较难啊？
1: 我是觉得就是你这种想法首先很正常，
0: 嗯，
1: 很正常。但是我是觉得你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我的建议是你先在这个单位甭管 leader 怎么样工作。

0: 注我们的不客气音乐社播客节目，就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交给航程，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这是来自于野外合作社
1: 诚实假日酒店。
0: 我们回头见，大家注意安全啊，
1: 拜拜
0: 拜拜。

0: 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我当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在傍晚的17:30，欢迎每一位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摩登派，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城。那此时此刻，我们还通过大蓝鲸 APP 的视频直播间，以及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当中。你说你怎么这么兴奋呢？不就是一个有白海豚来袭的周一吗？对我来说，不光是如此啊。上周呢，其实带领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去重庆的舞龙，一路繁花游舞龙，玩得非常开心。然后后面的几天，大家有听到我的节目，其实我不在直播间，我是录播的。所以我发现啊，好像自己离直播的时间已经过了好长好长了。然后今天又回到直播间的状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邀请更多朋友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也好，大蓝鲸也好，广播里面也好，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一次带听众朋友出去玩都会有特别不一样的体会，会有很多老朋友相随，也会有很多新朋友在旅行当中变成老朋友。其实跟朋友相处，或者是跟自己身边的同事亲人相处呢，总是有一些原则。就像很多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高敏的人，那也许你会在乎别人的一言一行，不是说不好啊，而是说有的时候过于敏感会让自己有一点点的累，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减少期待，戒掉敏感，做一个没有太多情绪的人，这可能是我们能变快乐的黄金法则。为什么会这么讲？来，听完这首歌，我来告诉你。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叫做《敏感战争》。太高敏，太容易敏感了，就容易爆发一些小小的冲突、矛盾。当然到战争不一定啊，但是你的快乐程度就会打折。先来听歌吧。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8月15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鱼鳞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坪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仅699元每人。报名13739198016。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
7: 买表啊，当然你不缺钱，买特别贵大牌可以。但如果你说我无所谓，只是为了好看，我们这款罗拉玫瑰腕表太适合推荐给你了。你戴它，通勤路上不经一瞥，约会的时候微微露出，那太精致了。而男生送给爱人，亲手给他戴上，你不用说什么，他都懂了。闺蜜互赠也是啊。礼盒一拆开就是一个小惊喜，它是有酒桶款，还有小方表壳的，线条利落，很纤薄，很贴合，也不压你的手腕，搭配西装搭配裙子都很服帖，一整天也不累。专柜这只表呢要卖到2-3千，今天我们是品牌的专属渠道价，各位啊，真的抄底两档价格，酒桶899，小方壳999，而且多款配色可选，全套品牌礼盒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只，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也不补货了，手慢也抢不到，所以你们不妨先看看长什么样子呗。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腕表，你先看一看喜不喜欢，再决定要不要。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腕表，手腕的腕，手表的表啊，回复腕表，添加福利官还能减5块钱，回复腕表。休息一下吧，
8: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9: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10: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2: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锦华装饰，放心家。
7: 年之后，当你再回忆一场旅行的时候，这些小意外、小插曲会变成小惊喜、小难忘，会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记忆。那么首发团之外呢，现在啊，我们之后的每一个这个时间点要发的团呢，大家还有机会可以再去咨询一下。我们这次主要去的是武隆，武隆地区呢，当地的气温是比重庆要低蛮多的，像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

山草原，被誉为东方瑞士，还有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也就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的取景地天生三桥，那里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站在谷底抬头一望，非常震撼啊！六天五晚，我们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等等的精华全部都走遍，还去看我真的好喜欢好喜欢的1949的实景演出。我看那个演出之后，我真觉得，说实话，我当年去参观白公馆和扎斯洞的时候，然后就很受震撼，就内心很受激荡。而看这个实景演出的话，它的这种声光电全方位的演出会让大家可能更能够带入进去。我们现在江苏广播一个成人2980块钱，2980块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来报名，赶快来报名，因为暑假已经过半。

0: 妹，妩媚的妹，妩媚的妹。魅离七号其实它的学名叫新离七号，它是枣苏梨跟新疆的库尔勒香梨杂交培育的一种新品种，堪称基因级别的优秀组合。它既保留了枣苏梨的脆爽多汁，又兼具库尔勒香梨的浓郁芬芳，那入口的感觉有人说像是慕斯一般的细腻，而且果肉很紧实很细嫩，每一口都是清甜与奶香的交织。那这款梨是哪里产的？是来自于山东滨州的阳信县。如果你们听过滨州阳信，就知道那是著名的中国鸭梨之乡。这个地方拥有得天独厚的肥沃土壤，为什么能成为鸭梨之乡？就像我们之前去这个阳山看水蜜桃一样，一定是首先土好，加上它的纬度有昼夜的温差和充足的日照，就会让这款魅梨在生长过程里面自然积累丰富的糖分。18:21，继续来到摩登派啊！今天的雨真的是非常的大，然后我们很多朋友还在说今天风大到快把自己给吹跑了。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吧。就是现在台风白海豚，它的这个强度衰减为热带风暴级，虽然强度衰减了，但是强降雨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截止到今天的11点，江苏淮河以南地区都出现大到暴雨，苏南部分地区是大暴雨量级啊，还有7到8级局部9级的大风。今天呢算是风雨影响比较强的时段，同时风力也比较强。而未来几天预计到13号，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移动，对江苏省的影响会有所减弱。11号到13号，江苏的西部地区依然有中到大雨，局部不排除会有暴雨的可能。所以目前啊，虽然你看到这个量级变小了，但是降水依然非常的明显，大家一定要注意关好风和关好门窗，对吧？做好这个防风防雨的工作。而受到白海豚的外围云系影响的未来3天，南京都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基本上都稳定到25度到30度上下。反正出门一定要关好门窗，做好这个防风防雨的工作，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聊关于发福的这个事情。你看没有发福的人来了。这个哎呦妈呀说没有啊，我最胖的时候就是孕晚期63公斤，我只允许我冬天不超过53公斤，夏天不超过50公斤。

还有一些老人家哦，老人家哦，在这里我给你们看一下，但可能看不清哈，老人家哦，因为现在我们的试验推出的服务是什么呢？白发戴花君莫笑，岁月从不败美人。试验为长辈们准备了与之相称的华服，也就是说我们的老人家们去试验不用担心是跟小姑娘穿一样的衣服，你好像觉得啊很奇怪，年龄不符，没有的。我们为老夫人梳起端庄的牡丹头，簪上典雅的钗环，由岁月沉淀出的慈祥、睿智和从容也是别具风味的。你们比如说看知否，你看那个老夫人是不是就很端庄慈祥啊，对不对？就是要这样的状态。所以在试验真的是全方位的为各个年龄段，为我们的中外友人，为我们的男女老少都安排了不同的体验服务。那么如果你想体验试验，你还不知道试验长什么样子，能吃什么玩什么，赶快给我留言试验两个字，拉你进我们的独家福利群，会有客服。我再说一下哈，试验叫做沉浸式参秀，一边吃美食一边看舞台的演出，你再穿上好看的古装，化身为古人，你就把你自己像玩 NPC 一样的沉浸进去了。吃的每一道菜和你看的节目是相辅相成的，而它都是由中国的传统经典的诗词文化来打造设计的，所以叫做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那我说了，你不知道试验长什么样，吃什么玩什么，加微信留言试验，拉你进群，客服会发视频发照片发链接介绍。你想订试验的餐位，客服会告诉你通过什么小程序啊，通过什么网站啊可以来订。订完之后独家福利来了，因为吃饭我确实打不了折，但是换古装这个事情在试验是100块钱一个人，不过在摩登派的福利群，但凡是摩登派的朋友们，100块一个人帮你直接免掉。而且不是说你在群里免你自己，我刚刚说了老人小孩都能去对吧，你说我在群里我带上我们家人一家五口去 OK 免。为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项目多年来持续守护困境的中小学生逐梦前行，今年爱心版图继续延伸，项目在帮助中小学的基础上呢，新增困境大学生的资助。不少寒门学子他们熬过寒窗顺利进入大学，却依然被学费生活费困住了自己的脚步，所以你的一份善意能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你看有一个叫做小雅的同学，是08年3月份出生，高考考到556分，已经被南京工程学院录取。爸爸5年前因为意外不幸离世，失去家里主要经济来源，还有一个哥哥已经成家了，家庭的支出特别大，现在是小雅跟妈妈两个人共同的生活，母亲没有固定收入，靠零散的零工维持日常开销，独立成

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这时间首先来播放的歌曲来自苏勋伦，放个假。我觉得这首歌呢可以送给正在休假或者说准备休假，以及今天刚刚上完班啊，羡慕别人休假的你。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间，天生三桥，还有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金华全走遍，还有篝火晚会、1949的实景演出，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还升级2晚5钻的酒店。像这样的品质团呢，市面上至少是3000多起步吧。我们这个给大家准备的是2980元啊，还有主播给大家带队，这个待遇呢还是挺好的。暑期过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就可以添加客服了。这时间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新生代女团 A2O 妹带来的心跳合资。

0: 来自新生代女团 A2O 妹带来的心跳赫兹，是不是非常的具有活力啊？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吗，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首先觉得挺好听，因为他们几个人呢在一块儿，他的风格是不冲突的，而且是一个整体的感觉。我就去搜了搜他们这个女团啊，首先呢几位身高真的是非常统一，他们几个这个五人女团的身高呢普遍都在1.7米。
1: 好设计招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8月15日，跟着航程安吉两日自驾游，体验800米溪谷躺漂，鱼鳞坝溯溪摸鱼，探秘亚洲最大自然博物馆，驰骋天荒坪盘山公路，入住国内首家 Hello Kitty 主题五钻亲子酒店，全程超高性价比，仅699元每人。报名13739198016。
3: 暑假就要来南京海底世界，来一场海底奇遇记，全天有高颜值 NPC 带你开戏精大派对，更有海底奇遇记专场晚场演出。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票价低至89元每位。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0: 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ve 热时刻。
1: 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来到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来到了我们的 Hotline 热时刻啊！前段时间呢，我记得是8月7号吧，歌手2026歌王之战落幕了，然后胡彦斌拿下了年度歌王，齐豫亚军，万妮达季军。所以今天呢，在 Hotline 热时刻，我们带大家看到的音乐现场，就来倒带回放一下。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冠军和亚军的在歌手的舞台上的两个舞台啊。我们首先来回到这个赛季的初期，我记得当时是有一场联名赛，胡彦斌呢请来了 Johnny J， 他们俩也是老朋友了，两个人合作了一首借过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深，一首国风的作品。没想到胡彦斌真的还是挺会改编的，把它改编成了很猛很飒的版本，说唱版本啊。而且我觉得 Johnny J 的这个说唱呢，在其中其实并不突兀，有很多的那个歌他改不好了以后呢，就特别像是拼起来的。编钟大鼓也搬上了舞台，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的嗨，然后胡彦斌呢在高音区不断的冲击 Johnny J， 非常具有诗意的说唱，咬字非常清晰，声线的配合度我觉得是蛮高的。你可以看到这个有乐评人在网络上，在那一期我记得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哇，真的胡彦斌这个舞台和齐豫的那个舞台比别人高出一截。我自己看了那个也是感受是这样啊，因为那一期全程我都看了。那这一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下第一首歌曲，来自胡彦斌和 Johnny J， 借过一下。

天高，好的理所当然啊。而且好像刘明湘的到来呢，把这个奇遇的某些技能给激发出来，所以这首歌让我觉得非常的梦幻，很好听，两个人形成了这种互补的感觉。奇遇唱的会非常的轻盈，非常的梦幻啊。你看这场比赛奇遇输了，但是呢原因很简单，他的表演不会是那种一秒就把你炸了的类型去比，就跟刚刚这首借过一下你肯定是不能比的，就是炸裂的程度啊。但是反复来听，我觉得还是梦田更好听一些。我们这时间继续来听到的第二个 live 现场，来自奇遇刘明湘梦田。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

0: 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1: 这个夏天听你的。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1: Spotlight。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一爽。今天。

能吗？他唱这句话的时候眼泛泪光啊，好像是一个问句，我们能吗？但是又好像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我觉得这个肯定的答案是来源于他的各种样作品给他的一个坚定的回复，也来源于他的乐迷和粉丝给他的一个坚定的回复啊，好像说你在问出的同时，我们已经回复了，我们都在。这时间要来听到的第二首 solo 歌曲来自侯明昊 Simon。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friend.
1: We made it.
2: We made it.
1: It's cold.
3: That was fun.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1: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0: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妈妈做的，炒的，
2: 地外卖的，
3: 我爸爸做的，
2: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4: 是从树上摘下来，
5: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6: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7: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8: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9: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0: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9: 不挑食，
10: 每一顿饭都吃完，
11: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2: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5: 同学、
10: 大姨、
8: 奶奶、
5: 小姨、
4: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faith。
1: 八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2: 傍晚时分，沿着城市的滨江路慢慢开，风裹着江水的湿气吹过来，远处的晚霞铺满天际。收录于椅子乐团2018年专辑《Lovely Sunday》当中的《Rolling On》，带着复古软摇滚的松弛质感，像夏日里一场漫无目的的漫游。轻快的鼓点搭配温柔的和声，歌词里写着：“人生本来该是一场狂欢，没有鸡汤式的励志，只有随性的释然。”把年轻人的松弛与通透唱得恰到好处。我们总在赶路，总在追赶目标，总在完成任务，却忘了慢下来看看沿途的风景。这首歌想告诉你，不用急着找答案，就慢慢地往前走。路上的风，天边的云，都是生活的礼物。一起来听椅子乐团 Rolling On。
3: 陪我的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

0: 材料就只剩十个字了。
1: 哪十个字？
0: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月的黄昏被拉得格外漫长，像是一场永不谢幕的夕阳剪辑。当盛夏的热浪退去，剩下的只有这些浸泡在空间延时效果里的旋律。让我们一起进入八月的胶片色，听那些关于霓虹、晚风与慢生活的叙事。夏天的胶片色，
1: 深夜的城市褪去了喧嚣，暖黄的路灯把街道拉得很长。一个人开车回家的路，适合放上一首慵懒的爵士，收录于王若琳2008年首张专辑《Star From Here》当中的这首《迷宫》就非常适配。王若琳沙哑慵懒的声线，像是磨过砂纸的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